0: 奠定基础。
1: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三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

0: 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2: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40%。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8%，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

0: 控的保护，极大的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四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四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四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两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

0: 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14，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7%。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 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2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

0: 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姓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

0: 置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二纳米制程良率达 80%-90%， 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八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二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三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莱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3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 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

0: 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

0: 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2: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 40%。 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4%。 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 8%， 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

0: 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四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四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两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7%。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8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2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7月20号

0: 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无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信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80%至90%，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

0: 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八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二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三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七月十六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二十年来收购了二十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二十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it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三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

0: 分歧，便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2: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 40%。 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4%。 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 8%， 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

0: 旗的四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四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两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0: 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7%。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两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

0: 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铁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姓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80%至90%，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

0: 便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八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二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三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三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

分歧，便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0: 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 40%。 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2: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互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4%。 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 8%， 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4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

0: 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四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2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3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7%。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两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信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80%至90%，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8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2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3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 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0: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6: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温，警告伊朗及胡塞武装，并和沙特推动核能协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再起冲突，中国的海警船近距离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美众院通过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国防预算，包括对台军援以及支持台湾参加2028年环太军演。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的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2艘油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的油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号为止，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推动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在星期四证实了美方已经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推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特朗普。
1: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2: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们表示，美国必须和中国保持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不过卢比奥国务卿强调，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不能够以牺牲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作为代价。他重申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2: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与此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的海警船7月23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海域，用水炮喷射一艘菲律宾的渔政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的海警船只近距离向菲律宾的船只发射水炮。这次事件发生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长们，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正在马尼拉参加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中方表示，这2艘船只不顾警告，擅自闯入了争议海域。这是这个星期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第2起冲突。菲律宾和中国均声称对斯卡伯勒浅滩 拥有主权。针对中国和菲律宾本周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等盟友，并强调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共和党的众议员科里米尔斯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邪恶轴心的地缘政治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并未处于其宣称的优势地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则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水域的航行权。来听议员们的说法。
2: 我们当前需要认识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的攻击。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
3: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的做法，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捍卫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在所有国际水域中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0: 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晚间以216票支持、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创纪录的高达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为明年的军事开支提供政策蓝图。法案还包含条款用于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的资金，以及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为我们介绍。
4: 好的，东宁。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要审议通过的年度国防政策和军费授权法案。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总额是达到了 1.15 兆美元，是创了纪录。这项总金额比去年呢大幅增长，增加了大约2500亿美元，用于国防工业发展、武器采购以及高科技研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是表示说，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会进一步去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他指出，法案符合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通过加强国防工业基础，支持军人及军属，提升部队战备水平，为美军提供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
0: 那么于鹤，这一次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哪些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呢？于鹤。
4: 是，法案包含条款是用于帮助台湾去加强自我防护能力的资金，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去制定计划，推动台湾参与2028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那法案还建议去扩大五角大楼对台湾军事实力、盟友应急能力的年度评估，推动美国和台湾防务部门去建立战略防务技术的合作机制，以及授权设立美台联合研发测试与评估项目，加快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的联合研发，来满足印太司令部的作战需求。东宁，
0: 另外法案在针对中国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于鹤。
4: 是的，东宁，法案去要求研究中国的太空能力，以及禁止为中国军工企业从事一些合作的退役军人和战争部人员继续持有安全许可。那其实这一次国防授权法中

0: 还纳入了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的一个部分内容。它将会要求美国五角大楼去启动评估程序，研究是否应该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法案的目的是不让中国机器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该要支持本土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嗯，
1: 好的，那么法案现在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进展呢？
0: 是众议院通过这个版本之后呢，其实是还需要和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去存在这个分歧的条款展开协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像协调之后的法案还要求要分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再次的表决，通过后才可以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因此法案距离正式生效还有一段距离。
1: 董宁，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房于赫的报道。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遭到中国当局羁押将近十个月之后获释，并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来自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推动他获释的重要力量。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我们来看采访的内容。
2: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3: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2: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3: 肯定。
2: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3: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
1: 法轮功被镇压27周年，在华盛顿举行集会。记者许湘云、哈如娜的报道。
4: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5: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4: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6: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

0: 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1: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2: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7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温，警告伊朗及胡塞武装，并和沙特推动核能协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再起冲突，中国的海警船近距离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美众院通过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国防预算，包括对台军援以及支持台湾参加2028年环太军演。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的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2艘油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的油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号为止，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推动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在星期四证实了美方已经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推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特朗普。
1: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2: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们表示，美国必须和中国保持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不过卢比奥国务卿强调，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不能够以牺牲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作为代价。他重申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2: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

0: 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1: 与此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的海警船7月23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海域，用水炮喷射一艘菲律宾的渔政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的海警船只近距离向菲律宾的船只发射水炮。这次事件发生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长们，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正在马尼拉参加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中方表示，这两艘船只不顾警告，擅自闯入了争议海域。这是这个星期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第二起冲突。菲律宾和中国均声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针对中国和菲律宾本周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等盟友，并强调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共和党的众议员科里·米尔斯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邪恶轴心的地缘政治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并未处于其宣称的优势地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则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水域的航行权。来听议员们的说法。
0: 我们当前需要认识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的攻击。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
2: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的做法，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捍卫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在所有国际水域中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1: 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晚间以216票支持、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为明年的军事开支提供政策蓝图。法案还包含条款用于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的资金，以及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为我们介绍。
3: 好的，东宁。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要审议通过的年度国防政策和军费授权法案。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总额是达到了1.15兆美元，是创了纪录。这项总金额比去年呢大幅增长，增加了大约2500亿美元，用于国防工业发展、武器采购以及高科技研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是表示说，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会进一步去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他指出，法案符合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通过加强国防工业基础，支持军人及军属，提升部队战备水平，为美军提供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
1: 那么于鹤，这一次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哪些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呢？于鹤。
3: 是，法案包含条款是用于帮助台湾去加强自我防护能力的资金，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去制定计划，推动台湾参与2028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那法案还建议去扩大五角大楼对台湾军事实力、盟友应急能力的年度评估，推动美国和台湾防务部门去建立战略防务技术的合作机制，以及授权设立美台联合研发、测试与评估项目，加快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的联合研发，来满足印太司令部的作战需求。东宁，
1: 另外法案在针对中国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于鹤。
3: 是的，东林，法案去要求研究中国的太空能力，以及禁止为中国军工企业从事一些合作的退役军人和战争部人员继续持有安全许可。那其实这一次国防授权法中还纳入了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的一个部分内容。它将会要求美国五角大楼去启动评估程序，研究是否应该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法案的目的是不让中国机器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该要支持本土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嗯，
1: 好的，那么法案现在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进展呢？
3: 是众议院通过这个版本之后呢，其实是还需要和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去存在这个分歧的条款展开协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像协调之后的法案还要求要分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再次的表决，通过后才可以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因此法案距离正式生效还有一段距离。
1: 董宁，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房于赫的报道。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遭到中国当局拘押将近十个月之后获释，并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来自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推动他获释的重要力量。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我们来看采访的内容。
4: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5: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4: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5: 肯定。
4: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5: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1: 法轮功被镇压27周年，在华盛顿举行集会。记者许湘云、哈如娜的报道。
6: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0: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
7: 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6: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8: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

0: 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1: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is
2: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7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温，警告伊朗及胡塞武装，并和沙特推动核能协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再起冲突，中国的海警船近距离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美众院通过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国防预算，包括对台军援以及支持台湾参加2028年环太军演。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的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2艘油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的油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号为止，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推动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在星期四证实了美方已经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推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特朗普。
1: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2: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们表示，美国必须和中国保持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不过卢比奥国务卿强调，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不能够以牺牲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作为代价。他重申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2: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

0: 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1: 与此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的海警船7月23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海域，用水炮喷射一艘菲律宾的渔政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的海警船只近距离向菲律宾的船只发射水炮。这次事件发生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长们，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正在马尼拉参加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中方表示，这两艘船只不顾警告，擅自闯入了争议海域。这是这个星期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第二起冲突。菲律宾和中国均声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针对中国和菲律宾本周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等盟友，并强调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共和党的众议员科里·米尔斯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邪恶轴心的地缘政治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并未处于其宣称的优势地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则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水域的航行权。来听议员们的说法。
0: 我们当前需要认识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的攻击。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
2: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的做法，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捍卫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在所有国际水域中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1: 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晚间以216票支持、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为明年的军事开支提供政策蓝图。法案还包含条款，用于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的资金，以及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为我们介绍。
3: 好的，东宁。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要审议通过的年度国防政策和军费授权法案。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总额是达到了$1.15兆，是创了纪录。这项总金额比去年呢大幅增长，增加了大约$2500亿，用于国防工业发展、武器采购以及高科技研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是表示说，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会进一步去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他指出，法案符合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通过加强国防工业基础，支持军人及军属，提升部队战备水平，为美军提供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
1: 那么于鹤，这一次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哪些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呢？于鹤。
3: 是，法案包含条款是用于帮助台湾去加强自我防护能力的资金，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去制定计划，推动台湾参与2028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那法案还建议去扩大五角大楼对台湾军事实力、盟友应急能力的年度评估，推动美国和台湾防务部门去建立战略防务技术的合作机制，以及授权设立美台联合研发、测试与评估项目，加快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的联合研发，来满足印太司令部的作战需求。东宁，
1: 另外法案在针对中国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于鹤。
3: 是的，东宁，法案去要求研究中国的太空能力，以及禁止为中国军工企业从事一些合作的退役军人和战争部人员继续持有安全许可。那其实这一次国防授权法

0: 中还纳入了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的一个部分内容。它将会要求美国五角大楼去启动评估程序，研究是否应该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法案的目的是不让中国机器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该要支持本土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嗯，
1: 好的，那么法案现在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进展呢？
0: 是众议院通过这个版本之后呢，其实是还需要和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去存在这个分歧的条款展开协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像协调之后的法案还要求要分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再次的表决，通过后才可以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因此法案距离正式生效还有一段距离。
1: 董宁，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遭到中国当局羁押将近十个月之后获释，并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来自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推动他获释的重要力量。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我们来看采访的内容。
2: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3: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2: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3: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
1: 法轮功被镇压27周年，在华盛顿举行集会。记者许湘云、哈如娜的报道。
4: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5: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4: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6: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

0: 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1: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is
2: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温，警告伊朗及胡塞武装，并和沙特推动核能协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再起冲突，中国的海警船近距离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美众院通过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国防预算，包括对台军援以及支持台湾参加2028年环太军演。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的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2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的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号为止，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推动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在星期四证实了美方已经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推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特朗普。
1: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2: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们表示，美国必须和中国保持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不过卢比奥国务卿强调，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不能够以牺牲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作为代价。他重申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2: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性。

0: 国的海警船7月23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海域，用水炮喷射一艘菲律宾的渔政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的海警船只近距离向菲律宾的船只发射水炮。这次事件发生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长们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正在马尼拉参加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中方表示这两艘船只不顾警告擅自闯入了争议海域，这是这个星期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第二起冲突。菲律宾和中国均声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针对中国和菲律宾本周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等盟友，并强调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共和党的众议员科里米尔斯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邪恶轴心的地缘政治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并未处于其宣称的优势地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则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水域的航行权。来听议员们的说法。
1: 我们当前需要认识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的攻击。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
2: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的做法，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捍卫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在所有国际水域中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0: 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晚间以216票支持、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创纪录的高达$1.15万亿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为明年的军事开支提供政策蓝图。法案还包含条款用于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的资金，以及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为我们介绍。
3: 好的，东宁。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要审议通过的年度国防政策和军费授权法案。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总额是达到了$1.15兆，是创了纪录。这项总金额比去年呢大幅增长，增加了大约$2500亿，用于国防工业发展、武器采购以及高科技研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是表示说，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会进一步去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他指出，法案符合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通过加强国防工业基础，支持军人及军属，提升部队战备水平，为美军提供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
0: 那么于鹤，这一次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哪些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呢？于鹤。
3: 是，法案包含条款是用于帮助台湾去加强自我防护能力的资金，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去制定计划，推动台湾参与2028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那法案还建议去扩大五角大楼对台湾军事实力、盟友应急能力的年度评估，推动美国和台湾防务部门去建立战略防务技术的合作机制，以及授权设立美台联合研发、测试与评估项目，加快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的联合研发，来满足印太司令部的作战需求。东宁，
0: 另外法案在针对中国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于鹤。
3: 是的，东宁，法案去要求研究中国的太空能力，以及禁止为中国军工企业从事一些合作的退役军人和战争部人员继续持有安全许可。那其实这一次国防授权法中还纳入了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的一个部分内容。它将会要求美国五角大楼去启动评估程序，研究是否应该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法案的目的是不让中国机器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该要支持本土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0: 好的，那么法案现在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进展呢？
3: 是，众议院通过这个版本。

0: 本之后呢，其实是还需要和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去存在这个分歧的条款展开协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像协调之后的法案还要求要分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再次的表决，通过后才可以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因此法案距离正式生效还有一段距离。董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房玉赫的报道。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遭到中国当局羁押将近十个月之后获释，并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来自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推动他获释的重要力量。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我们来看采访的内容。
2: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3: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2: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3: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
1: 法轮功被镇压27周年，在华盛顿举行集会。记者许湘云、哈如娜的报道。
4: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5: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4: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6: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7: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is
5: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 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4: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

0: 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1: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2: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3: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1: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4: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5: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6: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y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3: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1: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7: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1: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1: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

0: 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1: I think it's intended to make certain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foreign entity concern list, of which obviously China is on that list now.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0: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4: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0: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 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 99%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

0: 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1: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0: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1: 肯定。
0: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1: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利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0: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1: 对，因为美国最近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0: 继续努力。
1: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

0: 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1: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2: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3: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0: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4: 在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采访报道。
0: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5: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3: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6: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 7%， 特斯拉股价重挫 14%， 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3: Isn't that important?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6: 中国、俄罗斯、
1: 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6: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7: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6: Integrity of neighbors throughout the region.
2: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8: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y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1: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2: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9: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2: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 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10: I think it's intended to make certain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foreign entity concern list, of which obviously China's on that list now.
7: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2: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11: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9: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2: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
12: 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

0: 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1: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肯定。
1: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0: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利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1: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0: 对，因为美国之音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1: 继续努力。
0: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边还在，
1: 还在。
0: 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

0: 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1: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采访报道。
1: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3: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0: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1: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4: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6: 中国、俄罗斯、
1: 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6: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7: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2: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8: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io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1: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2: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9: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2: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

0: 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1: I think it's intended to make certain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foreign entity concern list, of which obviously China's on that list now.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0: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4: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0: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

0: 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1: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2: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1: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2: 对，因为美国之音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1: 继续努力。
2: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0: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

0: 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1: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采访报道。
1: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0: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1: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2: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中国、俄罗斯、

0: 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1: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2: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3: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4: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y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0: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1: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5: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1: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6: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

0: 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1: I think it's intended to make certain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foreign entity concern list, of which obviously China's on that list now.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0: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4: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0: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 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

0: 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

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他确实。

0: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1: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利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0: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1: 对，因为美国最近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0: 继续努力。
1: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采访报道。

0: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1: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2: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